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生总是非常的奇妙，一旦你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哪怕是结果不是你想象那样，那老天也一定会给你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继续听歌，让音乐带你走吧。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有什么事情是非得别人和你一起做不可，总有绝境的时刻，能够鼓励你的人也只有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任何事情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无论是情感还是工作，否则唯一结果就是措手不及，因为安全感只能够自己给自己。你觉得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萧敬腾第一张同名专辑上市那一天呢，他推掉了公司的庆祝宴，居然躲在家里痛哭一场。这一切来的似乎太不容易了。小时候萧敬腾是典型的不爱念书爱惹祸，除了每天到处逛，唯一的爱好啊就是喜欢看人打鼓。家里没钱给他去学音乐，母亲看他无所事事，便从吃饭的钱里给他挤出两个月的爵士鼓的学费。有一次音乐老师让他义务去教其他班级的所谓的坏学生来打鼓，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萧敬腾的人生轨迹。因为打鼓教得不错，学校表扬了他，后来甚至被颁奖鼓励。萧敬腾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坏学生居然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接受颁奖的，而且原来音乐真的可以帮助人。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萧敬腾跟老师说，我没有钱不能继续学鼓了。但是老师并没有赶他走，反而呢让他待在音乐教室里。萧敬腾自学贝斯、吉他、钢琴、鼓，音乐教室似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0: 天冷加衣，怕黑开灯，孤独听歌，心塞了呢，可以去跑跑步。如果一旦犯矫情了，那我们可以美餐一顿。得学会照顾好自己，调节好情绪。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让你未来遇到谁都不会自卑。对自己和对未来的那个谁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要把现在的自己照顾好，变得更好，更懂得珍惜。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1: 有些时候

0: 惆怅情不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我们的生活标签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要知道，来到世界没有办法活回去哦。你和别人的不同就在于你怎么一个活法。没错，你身上一定是有可以让你发光的东西的，请你相信，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节奏，那就是你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你的路，你自己走才可以找到出口。我是杨洋，欢迎你走进我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非，说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

0: 在路上。
1: 九日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八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北纬27.7度。

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东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

九日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八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3.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湖顶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东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

0: 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9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8时入侵，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3.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武鼎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

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

0: 九至七十。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3.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湖顶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

0: 人设这件事情如果坍塌的话，反差呢真的是大到心头一惊，人不可貌相啊。我一直认为啊，我身边有一个女孩非常的温柔，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标准的弱女子，直到看到她徒手抓了一只大蟑螂，并且当着我们的面把蟑螂给踩死了。说到我爸啊，他一直都是铁血硬汉，他一直给我灌输的就是他的铁血硬汉的思想。谁知道有一天切菜切到了手指头，给他上药的时候，他居然哭了。
1: 很多年过去了，云母在泥沙里闪着。

0: Wave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2: Yo，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九日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八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3.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十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湖顶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

有人讲说，如果没有李宗盛的话，可能就没有梁静茹。不过呢，确实是如此。梁静茹这辈子如果说最幸运的一件事情要排名第一的话，可能就是遇到了李宗盛大哥。因为她不算漂亮，对不对？身形也一般。在那个年代当中呢，李宗盛无意当中发现了她，并且呢能够帮她制作全新的专辑。这对于综合条件并不是完全能够胜出同类型歌手的梁静茹来讲，非常的难得。可是呢，如果人们总是单纯的拿几个歌手和梁静茹相互的进行比较的话，其实对于她来讲是不公平的。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会有差异性，当然有运气的部分，也有实力的部分，更有大时代背景的部分。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9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8时入侵，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3.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湖顶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中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

故事的叙述性，在音乐平台的加持之下是一路窜红走向的主流。像他的代表作四块五啊，还有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等等的歌曲呢，也逐渐的走向了大众的视野。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9日12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2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8.1度，东经122.4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10日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

说到陈炯的孙燕姿的李氏兄弟李思松李伟松他们的出道呢其实也是一个意外，在一次假期当中呢，李氏兄弟的妈妈实在是看到他们只会待在家里闲着忍无可忍，妈妈就给他们报名了当时的一个唱歌比赛。起初呢他们也是抱着说哎，那我就活动活动玩一玩，没想到李思松和李伟松呢从海选到晋级再到决赛一路是过关斩将，最终是拿到了大赛的冠军。谢谢李妈妈当年的决定，为华语歌坛输送了这么杰出的大师。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9日12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2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8.1度，东经122.4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10日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0: 九日十二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十二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8.1度，东经122.4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十日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Thank you.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4: 九日十二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十二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8.1度，东经122.4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十日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9日12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2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8.1度，东经122.4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10日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午时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九日12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2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8.1度。

0: 四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10日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午时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李克俊以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再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1995年，品冠签约了滚石唱片，当时和光良组成无印良品组合，正式进入歌坛。2000年，无印良品解散，他开始了个人发展，白 T、黑框眼镜、迷人的男中音跟娓娓道来的旧日情怀，这些都成了品冠的标志跟特色。无论是当初无印良品，还是后来单飞的品冠，他的音乐一直以温暖治愈、催泪情歌著称。当《疼你的责任》《陪你一起老》在街头巷尾出现时，婉转却带着忧伤的表达方式，一下子就让听者想到了品冠。所以有人甚至笑称说，品冠是属于冬季的，因为它太温暖。

气象预报，今天白海豚将会上演派。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2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8.1度，东经128.4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10日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 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我市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来自台东有埃美族血统的范逸臣，在上大专之前，音乐对他来说就是平常和家人好友一起唱歌联络情感的催化剂。进入大学之后，他加入了吉他社，从此开始和音乐的不解之缘。世间情歌百百种，但是只有范逸

诚的歌声，有一种幸福的魔力，它让人愿意去再次相信爱情，就如同它在每首歌里传递出来的那种温暖的心情。人即使伤过痛过，也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之后开出的那朵最柔软的花朵。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7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生命。

九日十二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十二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8.1度，东经122.4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今天傍晚至十日凌晨，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今天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级，阵风15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

0: 今天五十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九日十八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九日十七时三十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凯文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和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玲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直坚持唱原生态畲歌，用心来传承畲族文化的本土音乐人雷素露。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素露。
2: 跟素露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整个人都是特别有感染力的，从头到尾啊都是面带微笑的，让人觉得很有亲和力
3: 啊。谢谢主持人。
2: 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3: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开朗、乐观、真诚的人。像不论是在唱歌还是说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都喜欢用最真实的一面去接触、去面对。
2: 真好，这份真诚呢也让大家特别喜欢你啊。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现在你唱畲歌，妈妈是最骄傲最支持你的，是不是？
3: 是的，我妈妈真的是超级的支持我。对我呢也是特别感到骄傲。因为呢像现在互联网也很方便嘛，我们有的时候演出啊活动的时候就会拍下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像村里的亲戚朋友们刷到了，然后就会跟我妈妈讲说，哎，你女儿又在互联网上唱畲歌啦。唱得很好，
2: 而且唱得很好。
3: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妈妈每次听到肯定是非常的开心了。
3: 对，她觉得能够把自己民族的歌啊唱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自己畲族的文化，妈妈就是觉得说
2: 特别骄傲。
3: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不只是一个人在唱歌，还有自己的团队。
3: 是啊，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那就是我们雷美凤老师的团队啦。然后呢团队里面有很多姐妹们。我们都是很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歌，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唱畲歌、跳畲舞，展示我们的畲族的文化。
2: 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团队。
3: 对，因为我们除了做传统的畲族民歌之外呢，也想说跟现在流行的东西相结合。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哇哈潮音。
2: 这个哇哈其实它就是方言。
3: 对对对，
2: 就是很惊讶的这个语气词，是不是？
3: 这哇哈两个词呢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它不同的语气呢都可以代表不同的情绪。然后所以说有一个是本土的元素，再加上紧随潮流，所以叫哇哈
2: 潮音。
3: 对对对。
2: 那么在团队里你主要是负责什么？
3: 我主要负责畲族文化这个板块，像说传统原生态的唱法，然后包括我们的歌词以及我们的文化底蕴这一块，都是由我这边来把关的呢。
2: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守住根咱们才能够走得更远，是不是？
3: 对。
2: 那说到畲歌畲乡，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哪里。
3: 我是来自我们蕉城区巴都镇的畲族人
2: 啊，
3: 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畲族人。因为我们村子里面的话都是畲族，从小呢就是在听畲歌，然后讲畲语，比较浓厚的氛围当中长大的。我尤其记得小时候像我外婆啊，我妈妈他们就很喜欢
2: 唱歌听歌，
3: 对，买一些这个畲歌的碟片回来，然后在家里放着，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好听，我说我长大了也要去唱歌
2: 所以就是对畲歌应该说感情也是

0: 是很深厚的。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是《盘古歌》。
1: 是的，《盘古歌》呢是我们畲族最古老、最传统，也是最原生态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盘古开天辟地。

太有感觉了，你看一开口就是这个老歌歌的味道啊，厚重又有故事的感觉。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完整版的雷苏鲁带来的盘古歌。

0: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雷素露带来的《盘古歌》。很多人都觉得呢，奢歌的声音是特别有辨识度，而且特别亮。我想呢，大家都好奇，你有没有学过一些专业的，比如民歌的唱法？
1: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学习，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跟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去交流学习一些气息啊，然后正确的发声啊等等。因为如果学得太专业的话，怕把原有的诗歌的味道给丢了。
0: 那现场能不能给大家示范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其实我们原生态的唱法呢，它其实分很多种。我们曲调也有很多。像我们日常啊，线下对歌，我们就会比较贴自然一点点。跟问候似的。可以展示一段听一下哦。像说，慢慢。

0: 洛阳
1: 啊，这种就是面对面对唱的时候的语气，
2: 对，就比较舒服一点，交流跟沟通交流一样。哎，我问你，
1: 像聊天一样的。
2: 对对，我们现在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嘛，那我们把它搬上大荧幕大舞台之后呢，会有进行一些艺术上的加工，比方说我们固定的拍数啊，然后放声高歌唱啊，这样子
1: 就是在舞台上的表现是就不一样了。
2: 对，比方说像我们比较经典的采茶歌，然后我们就会固定拍数去唱啊。
0: 清明西藏把花香啊，
2: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唱法
1: 啊。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
2: 对，
1: 一种是舞台上放歌演唱的感觉，一种是很生活化的很柔和的感觉，很有亲和力，真的太好听了
2: 啊！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一首畲族十字歌，我知道你是和搭档蓝军一起对唱的，这里面故事还不少。
2: 对，其实我们传统的畲族民歌哈，都是男女对唱，有来有往，然后才是最有味道的。当时这首歌的话，就是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找男搭档
1: 啊。会唱畲歌的男搭档是不是比较少？
2: 会唱诗歌的有很多，但合适的就不怎么好找了。首先呢，要找本地的
1: 啊，
2: 交城区的，然后又要是畲族的，又要会讲畲族话的，对于这个舞台经验也有的。
1: 所以那确实不太好找。
2: 对，在那个认识的朋友筛选了一遍之后呢，好像就蓝军比较适合，所以就找到他。
1: 蓝军也是畲族人。
2: 对，他也是畲族的，我们交城区畲族人。
1: 那他会说畲语吗？
2: 他家里人会说，但是他从小可能接触畲歌并没有像我们这么的多，
1: 比较少。
2: 对，他呢唱歌可能就不怎么会唱。但是呢他有一个特别好学的心，他想学想唱想传承。
1: 所以他就跟你一起学。
2: 对，然后我把他引荐给我

0: 的雷美芬老师，然后由我跟老师一起一字一句的带着他唱，然后带他去感受传统社歌的魅力。
1: 确实很不容易哈，但是只要有想学习的心，我相信无论如何都能学会，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很有意义。
0: 是啊，所以呢这首歌对我们来说的话，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畲族人年轻这辈一起努力把我们的老歌唱回来的一份心意。
1: 这首十字歌是不是特别普及在畲族？
0: 对，因为这首歌词它是从传统的歌词上进行词改编的，就是通过数字一到十，把畲族的历史风俗，然后包括做人的一些道理呢都唱进去了。
1: 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雷素露和蓝军带来的这首畲族十字歌。
2: 小溜做嘴肯乖丁，大刀背来肯水丁，必挑老鸡压狗戏。

0: 山歌悠悠，这里是闽东大地最动人的声场。从泰姆山的云雾到三都澳的浪花，从霍同溪的流水到赊寨的银铃声，我们寻找那些藏在方言里的音符，我们记录那些刻在土地上的旋律。
1: 东

0: 山海之间的歌者被世界听见。
1: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乡音如歌，我是林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本土音乐人，也是蕉城区畲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雷素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古老

0: 好的诗歌，也听了经典的对唱。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啊，是雷素禄参与作词并且由他演唱的，叫做《醉奢香》。哎，这首歌好像跟前面两首老歌不太一样。
1: 嗯，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这是一首新奢歌，就是把我们畲族传统的歌曲和现代的曲风呢、融合在一起。
0: 嗯，
1: 里面内容写的是我们闽东的山海风光，还有我们的畲族文化，像畲族的彩带
0: 啊、
1: 米酒，
0: 还有米饭，
1: 对对，这种很有畲族特色的。
0: 嗯，
1: 里面既有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段落，也有时尚灵动的部分。希望大家听了就像真的走进奢香一样，沉醉在这片山水里。
0: 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到，你其实是想把《醉奢香》做成一整个系列的，对吗？
1: 对，是很有这个想法的。
0: 嗯，
1: 希望就是说把《醉奢香》慢慢的打造成畲族文化系列的歌曲。
0: 嗯，
1: 那除了这次唱到的米酒、乌饭，那接下来还想把我们畲族的像银器、
0: 凤凰庄
1: 、还有这个婚嫁习俗等等这些的特色呢，一首一首的把它写成歌唱出来。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我们畲族的美，
0: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棒
1: 啊！谢谢。
0: 刚刚呢有聊到凤凰庄，让我想起来畲族有一种婚俗，就是男拜女不拜，是这样吗？
1: 对，这个呢主要还是源于我们畲族始祖三公主的传说。因为她的身份比较尊贵，是皇帝的女儿。所以呢在婚礼上呢是不用进行回礼的。就有了我们男拜女不拜的很传统的畲族的婚嫁特色。对对对。很多人其实都只知道这个板块。
0: 还有其他板块吗？
1: 对，那在这个的习俗过程当中，仪式上面为了尊重新郎官的，我们还会有一个三请新郎官的环节。
0: 这其实就是让大家觉得男女都是平等的。
1: 对，很多人都只知道说男拜女不拜，因为这个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只有畲族才有的。
0: 还是很特别的存在。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非常期待的环节又来了啊，就是送上雷素禄的歌。这首歌叫《醉奢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一起来听听。

0: 真的是太好听了，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雷宿路歌唱的好，除了会唱畲歌之外，那在生活中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有的，爱好也比较多。那我更多的还是喜欢我们自己畲族的文化，所以呢平时就会去学习我们畲族的彩带编织。嗯啊，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放松的一种方式。嗯，
1: 那当然我也会把我自己的手工作品分享到这个互联网的平台上面，然后呢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售卖吗？也有，就是有需求的朋友们就会通过平台找到我，然后去购买。那是什么样的人群会喜欢购买这些手工制品？
0: 基本上是喜欢我们畲族文化，然后想要这个学习彩带文化这一块的，包括一些手工原创的朋友们。
1: 原来我们宿路还有这么用心的一面哈。那平时除了唱歌做手工，我知道你还有开直播。
0: 对的，因为平常我有拍短视频嘛，里面的主要内容还是以畲族文化为主，单单短视频来讲的话可能大家接触到的并不是很深刻，所以呢我就会开直播。
1: 也坚持了三四年。
0: 对对对，通过粉丝量怎么样？在抖音平台3万多，在短视频视频号上面有将近10000，
1: 这一路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啊。
0: 对，就是因为喜欢嘛，所以才一路的坚持下来。那当然也收获了很多喜欢，对，很多这个对畲族文化喜欢的朋友，支持我的朋友，所以呢特别的感恩。真的是很用心。其实我也了解到你参加过很多的歌唱比赛，舞台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
1: 那是的，大大小小的舞台啊活动啊奖项其实都有参加过啊。都有哪些？比如说，
0: 比方说像第17届中国西部民歌花歌会，这个比赛当中呢就获得了铜奖。包括大的成绩，对，包括大的舞台呢有像连续3年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这个栏目，也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畲族的歌曲。包括说参加我们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验馆 福建馆的开幕式的展演，还有解说讲解这一块，参加了2026北京时装周，上面去展示我的这个畲族文化的板块。那也非常荣幸去年跟着像李荣浩、张靓颖登上了我们青春各位演唱会宁德站的舞台，这种万人级别的舞台，很激动。 然后包括说我们也有跟知名的演员宋轶同框来拍摄我们福建文旅的宣传片。去年去到新疆文化论奖演出的时候呢，在飞机上还看到了这个宣传片，
1: 特别开心。
0: 对对，然后同行的伙伴还把它拍下来发给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呢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呢都是很珍贵的，作为我们畲歌的非传承人，我觉得
1: 我更有责任把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好好的传播出去，传承下去。聊到现在，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啊，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对音乐的态度，你会怎么说？我对音乐的态度呢，就是说不忘初心，坚持热爱，把心里的声音唱出来，不管走多远哈，都
0: 不要忘记最开始是为了什么喜欢唱歌。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愿望想要去实现吗？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把畲族文化做好，把畲歌唱好，让更多人能够听见畲歌，喜欢畲歌，爱上我们的畲族文化。那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也一起加入我们，把我们民族的东西好好的传承下去。

0: 说得太好了，我相信也一定会实现。好的，谢谢雷素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你音乐之路越走越宽，唱出更多动人的诗歌，未来也越来越好。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你的歌或者是畲族文化，可以在哪些平台听到呢？
1: 像酷狗音乐平台就可以搜到我的歌，咱们可以搜索我的名字雷素露
0: 啊，朴素的素，
1: 对，福禄寿的禄，然后包括在抖音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搜索奢小素素，短视频号上面名字也是一样的。
0: 好的，谢谢雷素露，歌声还在耳边，乡音暖在心间。正在锁定的是乡音如歌，我们播出时间是每周三周天晚上的7点，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是由雷美凤老师和雷素露演唱的畲族双音，叫做歌是山哈传家宝。我是玲玲，
1: 我是雷素露，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九日十八时，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九日十七时三十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和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0: 脸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9日18时，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9日18时，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9日18时，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9日18时，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凯文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9日18时，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单无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

0: 九日十八时，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九日十七时三十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四级，每秒四十二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和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十一到十三级，阵风十三到十五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十到十二级，阵风十二到十四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八到十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十一到十二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0: 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9日18时，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兰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们从商业角度来看，商业当中最重要的资产是信息。你知道的越多，你拥有的视角就越多，可以建立的连接就越多。其实不仅是商业呀，人生不也

0: 周日18时，黄旭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继续西行。市防止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和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我市陆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未结束，仍要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齐秦对内地歌坛的影响比之罗大佑和李宗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内地歌手，至今余响不绝。不同于另外两位教父的深刻和广博，他清新隽永，自成一派。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但却善于删繁就简，甚至以简御繁，在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属于一种极高明的手段，隐隐然有一种大家风范。而这种手段与风范是需要天赋而且易学难攻的。
1: 时间静静流淌，你会不会惊慌？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1: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10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宁德。

俊杰的音乐之路，从《月行者》到现在，一路的专辑制作、歌曲作曲、编曲，除了填词参与较少，基本上都是林俊杰一手包办的，可谓是才华横溢爆表。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恋爱当中啊，没有人生来就可以拿到满分，对方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清楚地告知，可能对方才会恍然大悟。恋爱当中的责任感也是需要相互培养的，没有提前栽好的树供你来乘凉，你也不需要直接只顾着栽树而忘记乘凉。感受被爱是同爱人一样的重要的。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真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这焦秉真接旨之后啊，精心绘画，将男耕女织的情节呀、描绘的是有声有色。清朝康熙的35年，这御制耕织图就完成了，全图一共是46幅图画，系统描绘了农业生产从进种到入仓，蚕桑养殖从育蚕到剪帛的整个过程。御制耕织图画好之后，康熙啊亲自为这御制耕织图作序，并且每幅图上边赋诗一首。康熙啊在序言当中写道，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眷眷于此，置身妾也。绘耕织图各23幅，朕于每幅置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足见呀这康熙皇帝对于农业的重视。就是他说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咱们应该感谢啊这织女啊还有这些农夫啊他们的苦楚。我虽然身为皇上，但是我呢经常啊念及他们的辛劳，而且非常感动，所以画了这么23幅图，每幅图上面呢我写这么一首诗，哎，代表我这当皇上的心意，对他们表示感谢。康熙皇帝已经绘制了御制耕织图，那么他的儿子这雍亲王胤禛，哎，为什么还要绘制这耕织图啊？而且把自己跟他的福晋们都画成了农夫残妇的模样，这为什么呢？雍亲王这么做呀，除了表示自己重视农桑，还有更深的用意。这康熙皇帝啊有35个儿子，到了晚年呀、哎呦，那皇储之位的竞争啊异常的激烈。雍亲王胤禛是皇四子，为了争夺这皇位，雍亲王啊是韬光养晦，一方面呀、暗自培植亲信势力，另一方面呢得讨好这父皇康熙。康熙呀、一生重视农耕，绘制这御制耕织图，亲笔作序，为每幅画题诗。这雍亲王投其所好啊，让宫廷画家也绘制了一套耕织图进献。在这套献给康熙的耕织图上面，每幅画啊，雍亲王也是亲笔题诗。 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一种啊移情山水田园最新农耕桑枝与世无争的这么一种闲散的态度。如《耕织图》第九首《拔秧》当中啊，雍正就写道，叫做征携老志去，共插莫牵迟，自得为农乐，辛劳总不如。在这个《织图》第六首《分帛》当中啊，这个雍正皇帝把农村的山野景色描绘的也是特别有诗意，叫做春燕略风清，春蚕得日长，帛分当出场，叶落有繁庆，少妇采桑间，斜筐归陌上，门前麦骚骚，黄云接清壤。而且雍正皇帝还别出心裁，把自己跟家人画成了农夫残妇的形象。雍正的这些诗跟画啊，既表达了对男耕女织田园生活的赞美向往和重视农桑的情怀，哎，也向父皇和兄弟们表达了一个什么呢，自己对争夺储位不感兴趣的愿望。恰巧这些呀，都符合父皇康熙的喜好还有期望，因此这胤禛逐步取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在他45岁的时候如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其中的雍正耕织图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雍正耕织图和康熙的御制耕织图有什么不同呢？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耕织图啊，是模仿康熙的御制耕织图绘制的，图中画的数量、名称、内容、顺序都跟这御制耕织图啊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什么呢？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残妇啊，都被画成了雍亲王胤禛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我们啊取其中的两幅做一下比较。第二幅图啊，叫做耕图，两侧的耕织图构图相同，不同的是什么呢？御制耕织图啊当中观看耕种的是一位啊手拄拐杖的老者，而在雍正耕织图当中却成为了雍亲王。第三十幅为采桑图，御制耕织图当中啊树下接桑叶的是一位年轻人，而雍正耕织图啊则变成了雍亲王。全图啊以写实的方法展现了雍亲王亲耕福晋亲蚕的劳动场面，在历代的耕织图当中是绝无仅有，足见呀图册的珍贵。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啊对父皇康熙实行的农业政策特别了解，深明啊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继续实施啊减免税赋、奖励垦荒、资

0: 称人丁的这么一个政策。雍正二年颁布圣旨，各省督府以下皆有克农之责，应不时资访疾苦，为农除旱。各州县呢，有应春至劝耕，秋至劝敛，察农民之勤劳及收成之丰欠，如或奉行不力，则予易处。这些措施啊，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位于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是明清两代帝王啊耕祭炎帝神农氏的场所。炎帝又称先农氏，相传啊，尝百草找出了为民治病的草药，亲自尝试农耕，传授五谷种植之法，让天下百姓得以温饱。因此这炎帝神农氏跟皇帝轩辕氏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每年农历2月当中的一天，明清两代的皇帝啊，都得带着百官到先农坛啊祭祀农神，亲自参加农时活动，祈求五谷丰登。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到先农坛祭祀农神，带头呢扶犁耕种，借以劝告天下百姓务农耕作，告诫百官要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国策。收藏在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祭先农坛图卷就记录了当年啊雍正祭祀农神的场景。画面上的高台就是当年雍正皇帝祭祀炎帝神农氏的祭坛。祭祀仪式之后呢，这雍正皇帝还要亲自观看王公大臣扶犁耕作。这雍正皇帝啊还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农田，现今的北京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雍正皇帝清耕的旧址。而皇家养蚕房呢，这织造旧址就在咱们今天北海的幼儿园内。绘制耕织图反映了中国自古啊重视农业、怜惜百姓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及前朝耕织图之大成，是历代耕织图当中最精美的一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雍正耕织图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是一份啊全面记录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耕织图当中，大人们辛勤劳动，孩童们呢也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或是放牧啊，或是送饭呢、啊、或是照料弟妹啊，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劳勤俭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啊是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的。耕织图的图册为设色的绢本画，画家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方法跟西洋画法呀给结合了，不但把人物肖像画的是栩栩如生，把乡间田野景致也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山水之间绿

术成因，村社阡陌，鸡犬相闻，勾勒出了一幅啊恬静和谐的田园生活，充分体现出了雍正时期宫廷绘画精细雅致秀美的特点，是咱们中国宫廷绘画当中啊经典画作。尽管这画面上边没有留下绘画者的姓名，专家们呢就从这画风上推断，雍正耕织图啊出自当时宫廷大画家陈枚之手。陈枚啊在这康熙雍正期间在清宫啊供职，擅长人物仕女花卉山水，画风细腻。每幅耕织图的上方呢，哎，这位胤禛啊都亲自题诗，盖上了雍亲王宝和破臣居士的印章。雍正皇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书法呀清秀古朴，诗词寓意深刻，哎，颇有大家风范。由于雍正留下来的书法跟诗词作品数量啊不多，这套集绘画书法诗词为一体的画作呀就显得是更加的珍贵了。正是因为它的珍贵，这雍正耕织图一直就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从来啊没有对外展示过。雍正耕织图问世300多年，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宿当念农夫之苦，即使到了现在，体味这幅画作依然叫做意味深长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雍正耕织图虽然深藏故宫300多年，从来没有展出过，但如果您想收藏这些绘画也有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收藏钱币。民国期间呀，当年发行的一些纸币上就曾经使用雍正耕织图的一些画面作为图案，所以呀，如果您收藏民国钱币，不妨关注一下有关于雍正耕织图为画面的品种。最早在纸币上使用雍正耕织图的呢，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农工银行1932年发行的1块、5块、10块的银元票，由美国钞票公司称印。1934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块钱券，这些纸币正面都使用的是耕图，画面展现啊水牛牵引四王爷手扶木犁耕地的场景，背面为织图，展现的是福晋操作织机织布的情景。使用耕织图最多的当属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12月成为了国家银行之一，继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后发行法币。这些法币当中，1935年德纳罗版1块钱币是红色的，画面上用的就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二云拔秧两幅。1935年德纳罗版的5元币啊是绿色的，用的画面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池穗柏杨两幅。1935年德纳罗版的10元币是紫色的，用的画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灯长莲两幅。1936年德纳罗版的5角币用的是雍正耕织图冲对一云两幅。1941年中国大业版的20元用的则是冲对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的1角币用的是入仓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2角币和1942年中国大业版100元币画面用的都是插秧的画面。此外还有1940年中国大业版的1元、10元币用的呢分别是龙和灌溉的画面。如果您有兴趣呢，您就不妨找来看一看。哎，如果您要想收藏这些民国货币，价格真伪那得靠您自己啊，多听多看多学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童书来了，青阳来了啊。青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好的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青阳。红酒你好。
3: 推荐之前呢，想跟青阳探讨一下哈。
4: 好呀。
3: 你看作为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它是一个完全公益的一个节目，
4: 是
3: 我们其实倡导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
4: 对，
3: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开卷有益，能够读到啊，或者是买到优质的好书啊。但是我们不对这个结果负责，
4: 对，
3: 是吧？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新媒体他既听了你的分享，
4: 是
3: 实时又可以下单，
4: 对
3: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极大便利的，
4: 提高效率，
3: 提高了效率啊。所以就是作为你来讲啊，为什么会取得逆势飘红这样一个成绩？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确实是在看自媒体，
4: 对，
3: 但是呢他就可能刷那些短视频，
4: 是
3: 真正能够让你的受众去拥有这样一本优秀的童书啊，其实我也觉着做了一件好事，
4: 确实是。
3: 你有什么心得吗？为什么能逆势飘红呢？
4: 我听到您这么说，其实我稍微的脑子里刚才十秒钟反思了一下我这几年的工作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呢，首先借着九哥这个平台啊，借着红九哥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可以把这个说出来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秘密，就是好像看似这个时代不太好，可能我不知道正在开车的听众或者正在家里面工作的休息的听众，是不是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啊，确实哎，别的生意都不太好做了，但是呢图书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做的生意啊，它利润很薄啊，为什么你们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么多年，而且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还能飘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虽然我在做图书之前已经做了有将近6年的自媒体了啊，而且我这6年的自媒体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说，是把市面上所有的赚钱的以及不赚钱的各种领域赛道几乎啊全都做过一遍了，包括各种电商，包括我合伙人也就在我们现场啊，在我们那儿也是我们彼此分分合合好多遍，中间都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和这个经济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3: 对，其实我补充一句啊，其实，在任何时候啊，都有非常优秀的人能够冲出来。因为自媒体时代有的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夸大一些困难，
4: 对，
3: 或者是它会炫耀一些成绩。
4: 您说太对。
3: 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4: 没错。
3: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好像就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析，你看对不对哈？
4: 好呀。
3: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4: 对。
3: 关键你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初衷是你真的热爱。
4: 对。
3: 你热爱，你就能坚持。

0: 持，在困难的时候的话，你愿意为爱发电，这是第一点哈。就第二点，就这件事儿的话，它是不是利己利他？
1: 嗯，
0: 啊，一本好书，
1: 嗯，
0: 你读了，你说利己可以吸收，像海绵一样，
1: 对，
0: 你也利他，
1: 是
0: 为什么？说实话，图书就为图书花钱是最值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别人三年、五年、十年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你一天你就读完了。哪怕有一句话能够感染到你，激励到你，你说你是不是就捞着了？
1: 没错。
0: 你说一本书的话，可能几十块钱，
1: 嗯，
0: 或一套书的话上百块钱，但说实话，这可能是对于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改变，
1: 很小的一个投资可以博得最大的回报。
0: 对，
1: 这是很多作家当时好像是余华还是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图书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必须得有热爱才能坚持下去，
0: 嗯
1: 啊，因为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空窗期，包括我们有那么强的一个自媒体的技术，咱们所谓的手段，但是都不能保证它一定是能够做得很好的，但是前提就是这个书一定是真的好。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因为我们给很多出版社服务，所以其实在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我们是有那个机会能够从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淘到目前这个时刻非常适合大家的一些书，一些好书，一些优质内容的书，甚至有的是经久不衰的，有的是刚刚出来的一些新书，大家还不为人知的。所以这些其实是人家给了我们机会，是这些作者给予我们机会，我们能够借着作者的这些内容给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人，能够利到更多的他，这是一个这个事情成立的逻辑。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成立的逻辑之后，那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明面上看不到的。其实我们接触的书的量肯定会比大家看到的我们推荐的书的量要大得多。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其实是工作的过程，可能我们看了100本书，给大家推荐出来2本甚至1本，所以这个巨大的筛选的过程和巨大的看的这些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劳动力的消耗，但是谁又能说它是一个坏事呢？我觉得都是没有坏的，你只要接收了这个信息都是好的，但是你的初衷一定是说我要优中选优，因为大家不像你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
0: 嗯，
1: 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简的时间内，我能够让我的孩子最大化的看到好东西。
0: 大家对基于你对你的信任，
1: 对，
0: 然后他也会反复的验证。
1: 是的，
0: 比方说，我第一本书的话是在你这块买的，
1: 嗯，
0: 哎，我觉得不错，
1: 好书，
0: 而且性价比也高。好，下一次的话，我可能还会来。
1: 对，
0: 这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1: 对。
0: 嗯，
1: 其实您说的这个点我们再深入一点，我们的追求最后当然不光是客户信任我们，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把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有一些作家的书推出来，让客户们可以认知这个出版社，认知这个作家，知道哦，他们出版的书质量很好，或者是这个作家出的书品质就很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能够让彼此都受益的最终结果吧。
0: 是的，好，继续给大家推荐啊。
1: 好，
0: 咱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位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写了一套童书，他是谁？揭晓答案。
1: 梁晓声老师，
0: 哎，人世间的作者，
1: 重磅推出，重磅推出。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央视播出的那个热门的热剧啊，就是《人世间》。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跟我一不一样，就痛哭流涕，感人至极，温情至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样的剧改编的原著啊，也是梁晓声先生的这个《人世间》的原著，也是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大部头啊，大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人们很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会去写童书，
0: 哎
1: 哎，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梁老师的一些经历啊，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经历。没有人知道，原来梁老师从事过10多年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0: 哎
1: 啊，就是。其实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个人的这个期待来讲，他更想写童书，
0: 他有情怀，有基础，
1: 对，不小心长篇小说拿了奖，但是人家本意更想写的是童书啊，只不过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这次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啊邀请到了梁先生，专门来写了这样的一套童书。同时他有这个发心和契机也不是1年2年了，但为什么开始执笔写了呢？是因为说真的，他看到了最近市面上近几年出来了大量的这种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甚至三观扭曲的童书，是危害小朋友的一个心灵世界的。所以梁老师义不容辞说，我站出来，我要给孩子们写一些好故事，写一些温情的故事。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完那些黑暗的故事之后你可以去刻骨铭心，让你有反思，孩子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给孩子看那些温情的，让他知道什么是爱，让他知道什么是友谊，

0: 他才会向着好，向着善去发展，去成长，他才知道我的追求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我看了里面的故事内容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套书的每一个故事，一共八个小故事嘛，每一个故事真的都是契合着这样的一个发心来写出来的。
1: 嗯，
0: 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好的，
0: 好，
1: 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里面八个故事里面有一本叫做他们如此相爱，说实话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三个字，人世间的小小的小朋友版。哎，果然是。
1: 嗯
0: 啊，果然是他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讲了三种动物，有黄雀，有小松鼠，还有一个这个叫驼，我想想啊，叫什么？
1: 羊驼？
0: 不是羊驼，它叫驼鹿。
1: 驼鹿，
0: 驼鹿啊。然后是不是就是羊驼呀？啊，这个我要查一下啊。它书里面叫驼鹿。然后这三个小动物生活在一片大草原上，然后他们三个家庭之间发生的，哎，通过一个小的困难，然后把他们三个家庭变得非常友谊，非常紧密。然后呢，因为要迁徙，因为驼鹿要迁徙，所以其他家庭的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抱在一起痛哭，说我不舍得你们走，我们还能互相帮助怎么样。后来两个爸爸和另外一个爸爸就商量说，那不然你们走，我们跟着你们一起迁徙好了啊。然后三个家庭就快快乐乐地踏上了这个迁徙之旅。就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故事里面发生的各种的温情的小细节啊，里面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温馨，而且很可爱，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描述啊，有这个梁老师家乡的啊，比如说这个乌苏里江的北岸啊，这样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还有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描写，还有这种比如说狼群出没了之后，他们三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就是在那个狼群出现的时候发生的啊。然后山雀怎么样，它能发出警报，然后这个驼鹿怎么样啊，它又身上有寄生虫是山雀们的美食，然后松鼠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读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你会很向往这样的关系，
1: 哎，
0: 尤其是小朋友们，
1: 是，
0: 就像说实话，就像我们看完人世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那样的邻里关系，我们有希望有那样的人情冷暖，希望有那样的好朋友啊。
1: 嗯，
0: 其实孩子现在缺的是什么，在最不缺 AI 陪伴的阶段，我们缺的是真人的，
1: 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啊，
0: 是的，
1: 嗯，他的玩伴呀，
0: 啊，这个书呢你读完了之后你发现他没有教你要怎么去交朋友，不像有的科普书或者情感书，我不知道您给孩子买过没有啊，如何交朋友，你上去可以先介绍你的名字，可以先打招呼，这是什么，这是行为动作指南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不是核心，那样的书教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们经常会受挫，会回来跟你说，妈妈这个不好使，不管用，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叫早早你叫什么，他不理我，他说不想跟我玩，然后就受挫了跑回来了。但是这样的书你给孩子看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他是从内心里会知道我是怎么样去爱别人的。
1: 嗯，
0: 其实这个契机，小朋友都是人，都是敏感的，会比你上来说自我介绍你叫什么我叫什么更容易打动人，更容易相处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种情感的环境啊。我觉得这些书才是真的让孩子们也好，甚至让大人感触很深的书啊，这样的书更适合孩子去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梁晓声老师，他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啊，之前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而且他这个丛书呢，还是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啊，然后特别浪漫的那种，他还相对起来还是比较扎实，贴近生活，
3: 对，
2: 相对起来比较朴实、细腻、温柔这样一个笔触去写这套丛书。
3: 是的，
2: 这套丛书，那作为梁晓声老师，他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构思很长时间，
3: 是的，
2: 然后需要这个揣摩他的语句。我觉得童书啊，它字儿少，它更需要字字珠玑，每一个字的话他都要去推敲。
3: 对的，哎，您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在做这本书之前专门去采访了梁老师，就问了他说，哎，您写大部头写的那么的棒啊，是不是写这种童书就手拿把掐很容易，他的叙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那么多番儿，咱们所谓的这个高低起伏啊，转折起承转折。然后梁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感触挺深的，他说不是的，他说写童书不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写大部头我就能很轻松的去驾驭童书，他说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它完全是两种题材，也就是说你花的心力是几乎一样的，并不是一件更轻松更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要考虑到孩子能不能接受，要考虑到这样的表述孩子理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啊，要考虑到我这样的一个用语能不能够打动到孩子啊，比如说他这里面真的是他描述了美好才能让孩子们做到美好，所以他有一些词你第一个得让他懂，第二个能让他理解，第三个能让他做到，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想写一本好的童书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才导致市面上那么多童书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合格。
2: 我想起了叶广芩出的一个童书，就是确实有很多大作家呀，他们真的也同时写童书，而且呢写的还不错、
3: 是的，
2: 这里面我记得叶广芩应该写的是耗子大爷起晚了那本书、
3: 对，有这本
2: 耗子丫丫的故事，
3: 那本书也很火，那本书写的也很好。然后叶广芩其他的书其实他有一个五部曲，
2: 对对对，
3: 那五部曲作品的内容都非常好，
2: 共五本嘛，
3: 对，五本，包括其实我们想到的叶广芩老师，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童书作家的老师都写的非常好，包括现在比较新的几个作家，有一个叫龙向梅啊，他写了一个书叫《X 先生》，他那个书呢构思也非常巧妙，这个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小的时候有一个60年的杂志叫做《儿童文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2: 对
3: 有没有这个记忆回来，
2: 有记忆，
3: 儿童文学到现在这本杂志还在做，
2: 还在做。
3: 然后那本杂志上面很多新晋作家连载啊，都在那个上面去有，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一位这个龙向梅老师，他的《X 先生》其实原本就是在儿童文学上面连载出来，被大家很受喜欢，很受欢迎，然后再独立成书的。
2: 是
3: 那个书我们今天没带，但是也很好，讲的就是 X 就是某一个先生，他代表了各种情绪呀、动力呀或者一种感受，然后把这些感受都拟人化了，给大家做了一个故事，很精彩，很精彩。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采访他也是说的是一样，他说我写童书真的不比写成人书更轻松。
2: 是因为什么呢？你要通过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你的精神内核。
3: 是，
2: 比方说说大了那就是爱，
3: 对，
2: 那往小了说的话，你比方说你如何去接纳不同，
3: 对，
2: 然后你如何去接纳自我。
3: 是的，
2: 你如何去包容其他人。
3: 对，
2: 这些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都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升级孩子的一个系统。
3: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思维线，比如说你有思维模式有几种，可能原来的孩子是单一的一个需求型思维模式，那你通过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他刷新很多的思维模式的，他会知道奉献的伟大，他会知道低调谦逊的重要性。其实说实话，你说孩子懂不懂得利他和利己呢？他可能分不清楚，但是如果你告诉他比如说奉献对于你自己来讲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你奉献完你很快乐，你很开心，他最终能够落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说，他就能够理解了。所以这一套书你看，我觉得他难得的是梁先生这本书8本，每一本啊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他讲的都是不同的情感。 刚才那个是动物的这种友爱之情啊、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下一本，你像这本《我的兄弟叫大帅》，他讲的是陪伴，懂得善良和坚守。然后还有懂得平凡奉献的，是一只蜻蜓所听到的。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他叫同学莫玉兰，他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他迅速冷静去帮助父亲处理伤口、制作拐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像一个少年英雄，只不过是个女版的一个小女孩，就非常的勇敢、善良、独立。同时呢，他又不想去宣传自己的善举，拒绝宣传，他懂得谦逊、低调。这是多么难得的立足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些品质啊！
2: 是，
3: 跟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内容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些舶来书上面看到的，外国文学、外国儿童文学上面不存在。很难得。
2: 我们讲这个文学啊，它是潜移默化的。
3: 对。
2: 跟那些指南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去培养的一些，应该说是硬核能力吧。
3: 是的。
2: 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讲，好，这就是跟大家推荐了这一系列啊，关于刘晓声老师写的童书。
3: 是的。
2: 最后还有一套丛书啊。
3: 哦，对，还有一套
2: 《山海经真龙少年》。
3: 少年这个是我近期以来吧，我的一个惊喜发现。
2: 怎么讲？
3: 不得不拿来的一个书。说实话，《山海经》的主题之前我只要遇到我就跳过。我觉得不太适合给孩子，因为看不懂，
2: 太难了。
3: 就是我们家长呢一厢情愿，很希望把《山海经》里的内容啊，让孩子去有了解，哎，有熟悉，让他了解中华传统。因为很多讲《山海经》讲得非常神秘嘛，对吧？他甚至挂钩了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好像感觉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书说让孩子能够真正的，我爱看，我能看下去。但是这套书被我发现了，终于出来了。它叫《山海经真龙少年》。它这个书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导向的，让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些《山海经》里的这些奇珍异草异兽全部了解得很清楚。升级打怪的感觉，像是《山海经》版的哪吒，《山海经》版的《西游记》啊，但是故事又很精彩。然后这个故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蛟兽啊，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獾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好看啊。首先第一个很好看，这个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门槛就是前面这些怪兽的名字，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啊
2: 反复记一记的
3: 有点难认，是不是？但是这是唯一的门槛。我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起码是不是得小学以上初中的孩子才能看。但是翻过第一页之后，因为我女儿今年才6-7岁嘛，我给她念这个书啊，念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了，就开始自己拿过去看
2: 了，上瘾了开始。
3: 我经常啊，有的家长说，哎，你是经常亲子阅读吗？孩子能自己看吗？我说可以的，但是我不反对亲子阅读，因为我常常烂尾，就我常常念一半儿，
2: 去忙别的了。
3: 念到不，我故意停下来。
2: 哦，你给他，让他去读，
3: 故意停下来，我故意在那个就像电视剧的预告一样，我故意在他最感兴趣的那一刻停下来。我说妈妈要去给你做饭了，他不舍得自己放下来。他就自己看，
2: 就开始去，尽管字儿不认识，
3: 哎，
2: 但是捋着往下走，
3: 捋着往下走，然后呢，他不认识的字，他就拿过来问你，哎，这样的情况下，他问的字记得很牢很牢，所以他几乎是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后面呢，他就越看这些字越熟悉，后面就可以自己独立自主阅读了，所以这是一个字，就是过渡从亲子阅读到自主阅读的一个好办法。
2: 哎，真是有心的妈妈
3: 啊，有一点小心机是吧？有心。
2: 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件事儿的话有动力哈？
3: 对，
2: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享受了亲子的阅读时光，
3: 哎，
2: 另外一方面呢，哎，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叫什么精心的散养。
3: 对，
2: 有的时候呢，这可能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呢孩子不知道，
3: 真的是这样子的。
2: 等他知道了，会发现哇，我都已经认了这么多字儿了。
3: 是的，
2: 他就已经开始自己选书了，
3: 自己选书，自己认字，自己阅读，自己评判，自己判断。就像您说的，自己选书这个事儿特别好玩。但是在自己选书的情况下呢，孩子会哎，这个你不受控制的看一些简单易懂的，他觉得好玩的书，你也别防着他，你就让他看。 多看总比少看强，因为他对字啊越熟悉，他越不排斥这个行为，他越看得顺，越看得熟，越喜欢看。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做这个号不光是在书上面有深耕有筛选，还真的去咨询了很多教育学的这些专家老师们。我们之前采访了一个香港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在国外任教了很多年，在新加坡任教了很多年，教过船王孙子的一个大咖的语文老师。我说您是怎么培养孩子，他有一个心得也是分享给我的，我也在家里真的用起来很好用。他就是说，你在孩子能够自己选书的这个年龄段之后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认为好的书，或者把他看完 A 书里面关联的 B 书给他直接买过来，然后不经意的放在床头，不经意的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你会发现他拿起来就看下去了。
2: 哎呀，这是书中之书啊，
3: 对，
2: 这是一条线索。
3: 是的，
2: 对，
3: 这样就可以让他串联起来，然后呢也是一个家长不经意但是刻意做的动作。
2: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怯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深陷于你我愿斩断这执念奔走天涯。